0: 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。一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。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可以保护小朋友不会得麻疹、白日咳这些大病啊，去找医生确认一下，看看小朋友的疫苗是不是都打齐晒先。
0: 无论是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

0: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每年打一次流感疫苗，防止重症是最有效的。今日就找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药房预约接种。点击连结 healthdirect.gov.au/nsw/flu/vaccine。
0: 无论是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

0: 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如果你系65岁或者以上咧，打个疫苗喺呢个冬天咧就可以保护自己啦，亦都保护家人唔会得病。去问下你嘅家庭医生或者系药房药师啊，睇下你适合打边一种疫苗啊。
0: 无论系国语定系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嘅回忆，而家嘅感触。

0: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。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您要是65岁或者以上了，打个疫苗，这个冬天就能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家人不生病。去问问您的家庭医生或者药房药师，看您适合打哪一种疫苗。
0: 无论是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

0: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Chinese songs, Aussie stories. Alive FM 905，逢礼拜四上昼十点到十一点，主持 Kent 李启健。
1: Alive 90.5。
0: 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